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爽，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亮。
4: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
5: 我是李可。
6: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代替所有。
2: 爱上经典旋律。

0: 生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金曲音乐厅，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

0: 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传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烟花易冷》。当第一次听到林志炫唱《烟花易冷》这首歌的时候，完全是没有抓到周杰伦的痕迹，只剩下方文山的词和梁翘柏为林志炫重新打造的编曲，绝对惊艳，使得中国风元素更加的立体，更有厚重感。当时对于谁演绎这首歌更好的争论是非常的激烈，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唱出了自己的风格。周杰伦是在讲一个凄婉的故事，而林志炫是在翻一本厚重的史书，一个执着于小人物的无奈，一个相守着大时代的悲哀。没有高低，只有各自的领悟。而你会喜欢听谁的版本呢？
2: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2: 池塘边。

0: 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的广播。
2: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湖，
3: 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在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充满人般的
2: 请温暖的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一次久别重逢的叮嘱》，作者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那天我走在路上，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唤，
6: 陆老师。
1: 我闻声回头，微微一怔，竟是多年未见的学生秦梦。时隔多年，岁月流转，他的五官轮廓依旧如故，我还能一眼认出来是他，唯独那双眼睛已褪去少年的清亮朝气，满是迷茫、疲惫与颓废。看着他此刻的模样，我心里明白，这些年他应该过得并不顺遂。我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问道，最近过得还好吗？他苦涩一笑，低声地回答我说，
6: 不好。
1: 我感慨万千，对他说，你当年可是班里最聪慧最勤奋的孩子，大家都看好你，怎么会走到今天这般境地呢？他眼神黯淡，淡淡叹息了一下，说，
6: 那都是从前了，如今的我让老师失望了。
1: 我看着消沉的他慢慢开口，唤醒他尘封的记忆。秦梦，你知道吗？你身上啊，一直有不少其他人都没有的闪光点。你还记得二年级有一次发试卷吗？当时啊，有一张试卷破损了一角，我啊，左右为难，不愿勉强任何一个孩子。于是啊，我把分发试卷的任务交给了你，你把完好的试卷都分给了同学们，把那张破损的试卷留给了自己。我缓缓地继续说，那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还写进了日记里。你小小年纪便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懂得谦让包容，我当时就感慨，你已有长者之风。秦梦认真听着，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6: 太久远了，我都没什么印象了。
1: 我看着他由衷说道，这正是你最可贵的地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不贪便宜，不争利好，懂得体恤他人，格局远超同龄人。那时啊，我就笃定你天资聪慧，踏实上进，心胸宽广，将来必定是前途无量。后来我调离学校，一直牵挂着你，只是从未想到你会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秦梦面露愧色，良久才低声自责，说，
6: 终究是让老师看走眼了，我现在几乎算是废掉了。
1: 我心头一紧，怎么会，你的底子那么好，不该如此啊。他面露苦涩，缓缓道出原委，
6: 一切都怪我自己糊涂。小学阶段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刚上初中时我也依旧努力，可后来我结交了几个贪玩厌学的朋友，慢慢被他们影响了，心思不再放在学习上，成绩一落千丈。
1: 哎，年轻人比较容易走上的歪路就是交友不慎，弄不好就会毁了一生。你怎么也犯了这样的错呢？我看了看秦梦，他低着头默不作声。我满腹疑惑，向他问道，那发现退步之后为何没有及时回头奋起追赶呢？他满脸懊悔，说，
6: 刚开始我也想补救，可身边的人总在耳边蛊惑，读书没什么用，很多大学生照样给没读多少书的老板打工，不如早点出来闯荡， 将来当老板，让那些读书多的学生给我们打工。我一听好像挺有道理的，就继续跟着他们混了，最后连高中都没考上，干脆不上学了。
1: 听完他的讲述，我满心惋惜，耐心开导。的确啊，有一些低学历也能成事儿的人，也确实存在大学生不如意的例子，但你要明白啊，这只是少数个例，绝不是人生常态。你不能拿极少数的例子否定读书的千万条正道。不读书，无学识，无本领，到头来别说是当老板，就连给别人打工的机会都未必能稳稳抓住。秦梦垂下头，语气满是无奈，对我说：
6: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找工作处处碰壁，这两年一直闲在家里，浑浑噩噩，一事无成。
1: 我深吸一口气，郑重地劝慰他，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必沉溺懊悔，但你千万不要再继续混日子了，你混的不是时光，是你自己的人生，再懈怠下去，人生真的就彻底荒废了。他眼神暗淡，小声地说了一句：
6: 我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废掉了。
1: 我语气坚定，给他重拾信心，说：没有废掉，你骨子里的善良、通透、格局从来都没有消失，你只是年少走错了路，信错了人。人生最可贵的是知错能改，为时未晚。你从现在开始踏实吃苦，努力沉淀，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多坚持一点，人生一定会慢慢翻盘的。他眼里渐渐亮起了一丝微光。我再次严肃叮嘱，如果依旧浑噩度日，不思进取，未来的你只会沦为旁人的笑话，到那时再后悔就真来不及了。秦梦重重点头，眼神愈发坚定。
6: 老师，我懂了，往后我一定踏实努力，好好生活，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笑话。
5: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溪镇中正小学的陆一富老师，文章一字久别重逢的叮嘱的作者。本文记载于不少青少年真实的成长困境，有些孩子天资聪慧，秉性纯良，却因交友不慎，听信读书无用的片面说法，枉费了学业，步入社会后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教育不只局限于课堂，多年后的偶遇，一次真诚的对话，同样可以唤醒一个迷失的年轻人。写作中，我借老师我一学生儿时的闪光点，告诉他一时犯错不等于一生定型。希望此文警醒青少年谨慎交友，不要用少数特例当作躺平的借口，即使走了弯路，也不要自我否定，只要愿意醒悟努力，人生仍有转机。
1: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孟令颖。编辑：何春培。审核：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3, 2, 1，
0: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
8: 直到我的痛，
7: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骏

0: 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真的是没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

表达多奇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心跌进了风暴，刺痛的往事，泪痕留下记号。未尽人生路，半生犯罪。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3: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20: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9: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9: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3: Very organized，
2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9: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9: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4: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白宇坤报道。
2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7: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8: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 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7: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0: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7: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2: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1: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2: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

0: 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

0: 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动金融机构，打造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为全市灾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新联新绿色化工新材料项目建设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如期报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动金融机构，打造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破解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缺抵押痛点，正银融合，助力小个专经济提质增效，为全市灾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位于贵港江南工业园区的贵港市红池木业有限公司，今年7月初遭遇洪涝灾害，设备库存受损严重，损失300多万元，企业生产一度按下暂停键。在贵港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塘支行各司主题银行简化信贷流程，落实减费让利，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贵港市红池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欢：
3: 灾情发生后，市场监管部门农商行第一时间上门了解受灾情况，为我们办理了复工复产贷，发放500万元贷款，资金快速到位，解决了厂区清淤、设备维修更换等难题，帮助我市迅速恢复生产。
2: 灾情发生以来，八塘支行走访民营企业96家，个体工商户190余户，发放新增个体工商户贷款25笔，金额256.8万元，企业复工贷授信4390万元，为28户经营主体办理无还本续贷7168.22万元，切实减轻经营主体资金周转压力。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塘支行各司主题银行副行长黄海进：
4: 我行将持续下沉服务。

0: 行本土农商银行社会责任，助力受灾主体复工复产，推动灾后帮扶服务常态化，持续做好企业个体工商户走访回访工作，长效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1: 灾情发生以来，贵港市市场监管局迅速落实自治区有关复工复产金融扶持工作指引，依托主题银行服务体系，指导个体工商户、自营企业、主题银行等金融机构精准帮扶受灾经营主体，以金融活水润泽受灾经营主体，同时兼顾日常经营扶持与灾后复产纾困，助力小额砖经济提质发展，为全市灾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广西贵港生恒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俊杰：
2: 依托这笔资金，企业顺利完成了门店清淤整理、受损货品更换，有效化解洪灾带来的经营困难，推动门店尽快恢复正常经营。
1: 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韦德胜：
3: 今年上半年，全市十家各司主题银行共为849户经营主体发放贷款超12亿元，指导办理营业执照54张，解答业务咨询117次。下一步，我即将持续深化营企对接协作，用好各司主题银行服务载体，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金秋九月，建设正酣，百亿级重大项目广西新林新绿色化工新材料项目一期建设迎来阶段性新进展，核心装置区土建施工全面收尾，正式转入设备安装高峰期，2000多名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开足马力向2026年底建成目标全力冲刺。9月2日，走进广西新林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数十个建筑单体拔地而起，2000余名建设者分散在各作业区域紧张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据了解，该项目是桂平新材料产业园的核心补链项目，一期总投资约119亿元，主要产品包括合成氨、尿素、高效复合肥等。目前一期工程核心装置区土建施工基本完成，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
4: 截止8月31日，项目21个区域已全部开工，厂区道路路基基本修整完成，混凝土路面完成近80%，锅炉主厂房36米层施工完成，空分主冷焊接三大储槽的安装正在有序的推进，气化框架6层梁板已经交处完成，生活区各栋楼以及综合楼已全部封顶，低温甲醇洗 T1606塔已安装完成，并预备水压试验。
1: 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园区配套保障也在同步跟进。目前，入园大道已完成全线路基通车，地埋管、雨水管网工程施工量完成率超90%，供水、供电、供气、排污等基础设施网络正逐步完善。项目一期计划2026年底建成，全面投产后将补齐华南高端氮肥产能短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
4: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锚定既定目标，挂图作战，增加施工力量和设备投入，朝着尽快建成投产、达产达标的目标加速推进。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9月3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2026年广西老兵贵港站宣讲活动在港南二中举行，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活动中，桂林市军修干部一等功臣谢志高以 A 号高地补服战斗为题，贵港老兵宣讲团成员战时二等功臣岑玉志以峥嵘岁月建功南疆为题，结合自身参战经历，生动还原了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再现军人不畏牺牲、誓死为国的铁血担当。桂林市军修干部一等功臣谢志高：
6: 作为军人，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站在第一排，用当地人冲在第一线，打好第一枪。
5: 此外，广西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吴美杰以他化作浪花一朵为题， 讲述了25岁海警执法员乔和林烈士在打击走私时遭遇暴力抗法不幸牺牲的感人事迹。河池市消防救援支队黄章和、武警贵港支队副参谋长邓先斌还分别围绕平安守护、国防教育主题做了宣讲。整场宣讲内容厚重，感人至深，现场掌声不断。师生们纷纷表示要以先辈为榜样，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使命。港南二中学生宋秋月：
7: 他们做的事情是在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谢谢他们用他们的身躯、用血脉、用他们的精神来守护我们祖国的一切，以四样长征精神是我们青少年的共同目标。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9月4日，贵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市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准确把握大会核心要义，部署我市文化事业相关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动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审议通过相关选举办法，并增补了市文联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会议还审议了市文联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
5: 平南荣媒苏金平、刘佩林，通讯员张莹莹报道。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9月4日，平南县在中心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暨公周友爱、善行万家主题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公益演出精彩纷呈，生动诠释志愿服务精神，慈善知识抢答互动性强，有效普及慈善法律法规。现场还为积极参与赈灾捐款的爱心企业颁发荣誉证书等，营造全民向善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平南县慈善事业高质量稳步发展，实现从节日慈善向常态慈善、小众参与向全民善行转变。2025年，全县慈善爱心捐款达640万元。2026年，抗击台风美沙克洪涝灾害期间，累计筹措善款1080万元，各类物资1.4万余件。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通讯员刘小艺报道。9月5日，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近5000名新生集中报到。上午10时许，校门迎来送新车流高峰，安保人员与志愿者联动引导车辆有序停靠，主动帮新生搬运行李，指引入校路线。报到大本营内人脸识别核验、宿舍分配、校园卡办理等环节衔接高效，志愿者全程协助办理手续、解答疑问。新生完成注册后，搭乘接驳车直达宿舍区。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交通学院党总支书记武莹：
8: 我们的迎新工作还是比较井然有序的，有我们的志愿者以及相关的老师会引导他到我们的迎新的大本营，到对应的自己所在的学院啊，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个注册的手续。
1: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范昭业：
9: 今天呢来到学校也是比较激动开心啊，很多学姐学长帮拿行李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已经注册好了，很快，10分钟都不到吧。
1: 据了解，此前受洪涝灾害影响，校园部分设施曾受损，开学前学校全力推进修复整治，如期完成各项修缮工作，全方位筑牢开学保障，确保新生顺利入学，安心求学。
5: 下面请听简讯。9月3日，港南区正式启动2026年秋季征兵役前教育工作。本次役前教育实行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围绕思想教育、队列训练、体能锻炼、内务规范和法规学习等内容展开，旨在全面掌握预定新兵身心状况，进一步筛选优质兵员，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有志青年。
1: 日前，港北区合成小学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开展2026年秋季期国防教育专题讲座，邀请多名优秀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化身讲师，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分享授课，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国防思政大课，让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扎根校园，浸润童心。
5: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0: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宁市全力建设东部新城临港产业集群，壮大海河联动的临港向海产业，让运河通道优势化作带动发展的经济走廊。
0: 广西将首次推动贵京琼三地联动，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
3: 广西印发旅游强区建设155规划。
0: 广西四件专利荣获中国专利奖，其中一件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成为广西首个银奖专利。
3: 广西11名运动员将出征第20届亚运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3: 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大机遇，地处平陆运河起点的南宁市立足首府定位，不断补全水运、港口、临港产业薄弱环节，全力建设东部新城临港产业集群，壮大海河联动的临港向海产业，让运河通道优势化作带动发展的经济走廊。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曲燕南的报道。
5: 日前，南宁侵蚀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项目落地提速，1亿元注册资本全部实缴，1期300亩土地顺利摘牌。这个填补广西大型新能源船舶制造空白的重点项目，落户东部新城六景工业园区，紧靠平陆运河起点，船舶下水转运省事省钱，区位条件优越。项目1期总投资7亿元，将打造船体、西装、涂装一体化智能生产线。主攻适配运河西江流域的3000至5000吨级各类新能源船舶，远期规划拓展到1100亩，集聚氢能、船用电池、智能航运相关配套，打造完整绿色船舶产业生态圈。达产后年产新能源船舶70艘，预估年产值超15亿元。侵蚀集团广西圆周率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
6: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厂，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降本增效的空间非常可观。
5: 项目创新采用基金加国企加炼主企业合作模式，平陆运河集团手握航道运营、清洁能源资源，侵蚀集团掌握船舶制造核心技术，强强联合布局船舶制造、绿色能源、智慧航运、大宗贸易全链条。目前项目各项前期手续加紧推进，全力冲刺年底初步投产目标。侵蚀集团广西圆周率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
6: 未来我们将依托南宁面向东盟的气味优势，把我们的标准船型、充换电方案和智慧航运系统向东盟国家输出。我们非常有信心在2026年底实现投产，为广西高端装备制造升级和内河航运零碳贡献力量。
5: 短短几年时间，东部新城完成工业新区向临港产业高地的蜕变，园区规上工业产值连年大幅攀升，2025年突破417亿元，形成新能源高端造纸、绿色化工、临港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集群，集聚50多家临港龙头企业，前港后厂产业格局成型。港口是江海联运的关键支点，南宁港六景作业区也在紧锣密鼓升级改造。这里距离平陆运河起点约50公里，是靠近运河入口规模最大的码头。泊位从2000吨级升级到5000吨级，新的40吨门机、41吨暗桥设备调试到位。 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1: 它的核心优势是满足平绿河开通后5000吨江海吉达船或6800吨 A 级航区货船以2000吨级内河船舶之间水水中转，集结过驳作业需求，货物从海港经运河抵达六井港区后无需上岸，即可直接换装至内河船，发运至百色等上游地区。
5: 单机卸船效率从每小时300吨提升至800吨，每吨货物作业成本能省下15到20元。新增的集装箱岸桥装卸效率直接提升200%，总投资1.52亿元的疏港铁路专用线加快建设，力争2026年12月建成通车，实现船边装车到站即港，打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1: 平绿河通航后，货物进南宁港走运河出海，较传统广州港通道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预计可下降30%至40%。通过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南宁港将真正成为连接中国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江海联运核心节点。
5: 港区还拿到广西内河首张危险货物装卸附证，解决锂电池新能源产品出海难题，同时推进智慧化改造，打通江海数据壁垒，对接运河过闸信息，减少船舶待港时间。如今六井园区已经集聚比亚迪、太阳纸业等50多家临港企业，前港后厂的产业格局逐步成型。今年上半年，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565.63亿元。航道通、产业兴、高端船舶制造与现代化港口双向发力，港产城深度融合的新图景正在雍城大地上徐徐展开。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主宾省，广西将首次推动贵京琼三地联动，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这是国家对广西对外开放发展成果的充分认可，更是广西深化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近年来，广西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连续3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26%。据了解，广西坚持不重形式重能级，不重排场重实效，将广西综合形象馆打造成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的直观窗口，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跨境算力、数字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并同步呈现平陆运河赋能服务贸易等实践案例。9月9号，广西将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贵京琼三地联动整合资源，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为切实将联动合作优势转化为落地实效，推介会设置主旨分享、成果发布、项目集中签约等环节，推动合作从纸面落到订单，真正实现以会促谈、以谈促落地。会议期间，广西同步打造特色展示窗口，并举办系列产业对接活动。广西交易团将举办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南宁市数字出海推介活动。

0: 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和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旅游强区建设“十五五”规划》，从优化旅游发展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强化规划实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任务。规划提出优化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南宁旅游枢纽城市、北部湾滨海度假胜地、巴马健康养生旅游胜地、边关风情旅游带、西江生态旅游带的一级一枢纽两地两带旅游发展空间布局，重点围绕平洛运河、桂林山水、南江边关等九条旅游风景道，建设总里程6000公里旅游公路，配套建设旅游驿站150个、观景场所350个、营地30个、其他服务设施300个。到2030年，旅游强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年均增长6.5%，国内游客花费年均增长6%以上，入境旅游加快恢复增长，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年均增长25%，入境过夜游客花费年均增长25%。
0: 广西台消息，9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广西4件专利入选日前公布的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名单。4件获奖专利中，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外观设计专利荣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整车 M4 外观设计专利荣获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无人机监控方法及系统，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集中计量系统下的多智能表的识别方法及集中计量系统均获中国专利优秀奖。上汽通用五菱获奖的专利对应上市量产产品为五菱缤果，自上市以来，该款车型月均销量稳定在20000台以上，市场占有率稳居 A0 级纯电市场前列，带动上汽通用五菱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超78万台，新增销售额超448亿元，出口额达6亿元，成为广西外观设计专利产业化、国际化的标杆案例。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获奖的外观设计专利将游艇设计元素融入7座家用 MPV， 该车2022年上市，至2026年5月累计产销近2.2万辆，新增销售额超20亿元，推动家用 MPV 从实用型向高颜值高品质升级，带动了行业良性竞争。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获奖的优秀专利在全球首创卷积神经网络与光学视频处理、舵机闭环控制深度融合的技术方案，为黑飞无人机实时监测、低空经济规范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该技术应用于广州白云机场等20多个民用机场，圆满完成多次重大活动低空安保任务。广西电网获奖的优秀专利破解了大规模多表接入、高频采集、海量数据分析等技术难题，截至今年8月底，获奖专利支撑了2600万客户用电数据采集，使日电量数据完整率由94.3%提升至99.66%。近年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以专利转化运用为主线，搭建培育企业、激活市场、转化专利、壮大产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获得中国专利奖33项，全部属于制造业支柱产业领域。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文化中国行。
1: 广西台消息，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日前圆满收官，历时212天，超51.3万人次观展，870多批次团队导览，1700多场公益讲解，100余场公共美育活动。作为国家级文化工程全国巡展中规模最大、展陈内容最全、地域特色鲜明的一站，这场扎根八桂大地的丹青盛宴交出了一份厚重亮眼的文化大

0: 答卷，也镌刻下绵延不息的中华文脉印记。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广西文联、广西旅游发展集团联合主办，展陈以薪火相传、千古丹青、八桂灵秀、创新转化四大板块为叙事主线，集中呈现先秦至明清1600多件绘画精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铺展开纵贯千年的中华艺术长卷。在八桂灵秀丹青异彩广西专厅中设立的石涛专题展，展出了从广西走出去的画坛巨擘石涛的278幅代表性画作，是目前石涛作品展出数量最全的一次，让故土的观众与远游300余年的画僧完成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也为这场全国巡展刻上了深深的广西印记。此次特展还是科技与丹青的深度融合，光影丹青沉浸式展厅以160余平方米圆形地幕与环幕构建360度包裹式视觉空间， M2 混合现实互动，让古画人物与传统节庆场景虚实相生，抬手之间便可与古人对话。展览期间，3月3游春入画、端午国风雅韵入画屏等48场主题活动及艺术市集，让传统节日因丹青而更具仪式感，为东盟国家留学生组织专场观展研学，搭建跨境文化美育交流桥梁，多所院校把教学现场搬进美术馆，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广西美术家协会、广西美术馆开展文艺评论征文与研习系列活动，推动文艺评论走出书斋，直面经典。
1: 9月5号，柳州至南宁港至平卢运河至海南杨浦港铁江海联运列车首发并成功抵达南宁港，待平卢运河通航后，货物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这也是广西首趟经平卢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韦增乐、韦振聪、罗佳颖、陆玉荣的报道。
2: 当天从柳州始发的载着10个集装箱特种水泥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这批水泥将搭乘广星798轮直达海南杨浦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此次发运的特种水泥产自广西建材行业龙头企业广西余峰集团有限公司，其产品广泛覆盖国内市场并远销东盟国家。以往该企业出海物流通道主要依赖客户自提船运模式，全程需多次仓储倒运、中转接驳，运输周期长，全程物流成本高。广西余峰集团有限公司招采中心副主任江勇：
3: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市场竞争力。
2: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国铁南宁局深入市场调研，针对水泥大宗货物运输特性，为企业量身定制多式联运方案，推动柳州南站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20英尺通用箱水泥项目落地，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服务支撑。平陆运河通航后，多式联运货物可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接入运河，经钦州湾出海，彻底打通了铁路加运河加海运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南宁铁路物流中心柳州南营业部副经理吴培金表示，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国铁南宁局组建了服务专班，建立全流程服务追踪机制。
4: 我们统筹协调铁路运输、公路短驳以及装卸作业各环节，细化装车规范，全力压缩衔接时效，确保列车安全高效装运。
2: 下一步，国铁南宁局将借着平陆运河通航有利契机，不断优化多式联运服务链条，丰富物流总包、全程代办等增值服务内容，积极拓展多式联运货物品类，助推区域产供链更高效、更深度融合，服务支撑西部陆海新通道连通西南与东盟市场。
0: 广西台消息，平陆运河一号锚地最后一座沉箱日前在钦州毛围海海域精准就位，75座异形沉箱安装任务全部收官，标志着该锚地海上水工主体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 平陆运河一号锚地共预制安装75座沉箱，均采用沉箱胸墙一体式异形预制结构，单座最大重量达1500。

0: 140吨，构建规格特殊，安装精度标准严苛。项目地处毛尾海开放入海口海域，受台风、潮汐、风浪、洋流叠加影响，有效作业窗口期极为有限，水下对位、调平、稳位施工难度极大，是项目建设的重点难点工程。此次节点完工是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充分检验了复杂海域大型水工施工技术实力。据了解，一号锚地建成后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停泊、编队、待闸需求，将进一步完善平陆运河航运配套体系，提升江海联运通航保障能力与航行安全水平，为运河全线顺利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西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自9月7号起，广西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正式启用电子发票票据，标志着广西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取全面迈入电子票据时代。据了解，此次改革分两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过渡期，自9月7号起至10月31号止，广西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实行现金含移动支付通行费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并行服务，默认提供 MTC 电子票据，用户如需纸质票据，可在缴费时联系工作人员获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二选一，已取得纸质票据则无法开具电子票据。11月1号起进入全面推行阶段，广西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将不在现场提供纸质通行费票据，全部改用电子票据。广西高速公路用户在收费站出口混合车道成功缴费后，只需通过微信搜索“贵小通小”程序，即可根据提示操作，快速自助开具广西高速公路现金含移动支付通行费电子票据。相较于传统纸质通行费票据，MTC 电子票据可自助开具，随时获取，更便于查找汇总，不易丢失或污损，且支持多种格式，报销流程更顺畅。电子票据与纸质票据在使用效力上等同，均可作为报销凭证，但不可用于增值税进项抵扣。值得一提的是，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发票票据的全面使用是广西深入推进智慧交通建设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缩短车辆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间，缓解收费站拥堵，有效提升广西高速公路路网的通行效率和整体服务水平，为公众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出行服务体验。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的消息，9月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达1274人。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广西共有11名运动员入选，将在体操、水球、田径、摔跤、举重、射箭6个项目上向奖牌发起冲击。在上届亚运会中，体操名将蓝星宇摘得男子吊环金牌，同时助力中国队夺得竞技体操男子团体冠军，此番再度出征令人期待。水球项目是本届亚运会广西运动员参赛人数最多的项目，其中农三凤和刘宇在上届分别随队获得女子水球金牌与男子水球银牌，新秀邹玉和将首次进入亚运会女子水球赛场，为中国队注入新活力。新老队员并肩作战，共同为好成绩奋力拼搏。中长跑名将刘德柱第二次征战亚运会，今年他跑出中国男子1500米近23年来的最好成绩，是该项目国内现役第一人。短跑新星曾克里则迎来亚运会首秀，将出战男子100米。摔跤项目派出邹婉豪、陆峰分别参加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74公斤级比赛，两人均为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金牌得主，且有巴黎奥运会参赛经验，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 广西入选举重与射箭项目的阵容同样值得关注，两位新秀在举重项目上蓄势待发。出征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状态颇佳，在今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独揽三金。参加男子85公斤级的陈顺男，在今年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上

0: 夺金。射箭项目方面，潍坊窑将在复合弓赛场亮相，这也是时隔18年后广西射箭选手再度站到国际综合性运动会赛场上。据了解，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9月5号晚，2026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首回合，南宁市队主场对阵桂林市队的比赛在宾阳县体育馆打响。南宁市队凭借更充分的准备和团队配合，以109-73取得首场胜利，在3场2胜赛制中占得先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3: 南宁市队和桂林市队从分区赛一路厮杀到总决赛，双双保持不败战绩，谁能率先拿下总决赛关键一胜，打破对手不败金身，成为本场最大悬念。比赛开始后，南宁市队在比赛节奏掌控及攻防转换把握上表现更好，将团队优势最大化，双方战至第二节末，南宁市队逐渐将比分差距拉开。在下半场比赛中，尽管桂林市队加强了进攻，但南宁市队球员经验丰富，依靠强大的内线篮板和精准的投篮，牢牢掌握比赛局面，最终南宁市队没有悬念地取得开门红。南宁市队球员劳中业：
4: 我们球队做了充分的准备，每个球员上去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属于团队的一个胜利。桂林队一路拼杀到决赛，是个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只能说我们做的准备更充分，还有场上的一些攻防转换把握得更好，所以我希望在下一场比赛南宁队也能顺利拿下比赛，然后能够登顶吧。
3: 值得一提的是，前中国男篮国手朱芳雨也亲临现场助阵，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并在中场阶段与广西篮球少年切磋球技，为家乡本土篮球赛事站台。朱芳雨表示，
5: 广西的篮球人才基层的篮球氛围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后面就是需要把基层篮球的这个水平提高，怎么样去把广西的这些人才，这些篮球苗子，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更专业的篮球教育，这样的话广西的篮球才可以有一个就是更平稳的增长，也希望就是广西将来能够成功的冲进中国篮球最高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个大舞台。
0: 广西工业学院揭牌仪式日前举行，该校填补了北海市公办本科高校的空白。学校今年首次独立招生，设有银滩、南珠两个校区，首批开设机械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信工程及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9个普通本科专业，坚持区域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致力打造工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2: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科研团队在国际植物分类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正式命名产自广西大明山的棒凤仙花亚属新种上林凤仙花，为凤仙花属演化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新证据。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孙婵娟，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2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最好的朋友在身边。那是一个周末，我们几个大家庭开车去到一座大山的民宿里，十几个人在大山深处一起穿着统一服装拍照，一起吃吃喝喝打打闹闹，一起住上下铺。半夜有小孩哭闹，也有大人打着雷鸣般的呼噜。第二天早上下起了时大时小的雨，烟雨迷雾中，远处的山峰时隐时现。男同志们或是在厨房忙碌着，或是带孩子在房间里玩耍。我们几个女朋友坐在屋檐底下，听着大音箱里传出来的歌声，伴着眼前雨打落到地上的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偶尔聊到一些事儿，就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这个场景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不时地跳进我的脑海。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放心地做自己，过着散漫的日子，虚度时光，真好。在我讲起这些朋友事时，你的脑海中是不是也浮现了身边最好朋友的身影，在彼此需要时一起相聚的场景呢？还有那些不经常见，但见面的时候依然能够勾肩搭背、无所不谈的朋友呢？接下来听歌，黄丽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

0: 嘛。
1: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动金融机构打造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为全市灾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新联新绿色化工新材料项目建设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如期报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动金融机构打造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破解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缺抵押痛点，正银融合，助力小个专经济提质增效，为全市灾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位于贵港江南工业园区的贵港市红池木业有限公司，今年7月初遭遇洪涝灾害，设备库存受损严重，损失300多万元，企业生产一度按下暂停键。在贵港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城支行各司主题银行简化信贷流程，落实减费让利，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贵港市红池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欢：
3: 灾情发生后，市场监管部门农商行第一时间上门了解受灾情况，为我们办理了复工复产贷，发放500万元贷款，资金快速到位，解决了厂区清淤、设备维修更换等难题，帮助我市迅速恢复生产。
2: 灾情发生以来，八塘支行走访民营企业96家，个体工商户190余户，发放新增个体工商户贷款25笔，金额256.8万元，企业复工贷授信4390万元，为28户经营主体办理无还本续贷7168.22万元，切实减轻经营主体资金周转压力。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城支行各司主题银行副行长黄海进：
4: 我行将持续下沉服务，履行本土农商银行社会责任，助力受灾主体复工复产，推动灾后帮扶服务常态化，持续做好企业个体工商户走访回访工作，长效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2: 灾情发生以来，贵港市市场监管局迅速落实自治区有关复工复产金融扶持工作指引，依托主题银行服务体系，指导个体工商户、自营企业主题银行等金融机构精准帮扶受灾经营主体，以金融活水润泽受灾经营主体，同时兼顾日常经营扶持与灾后复产纾困，助力小个专经济提质发展，为全市灾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广西贵港升恒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俊杰：
5: 依托这笔资金，企业顺利完成了门店清淤整理、受损货品更换，有效化解洪灾带来的经营困难，推动门店尽快恢复正常经营。
2: 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韦德胜：
6: 今年上半年，全市10家各司主题银行共为849户经营主体发放贷款超12亿元，指导办理营业执照54张，解答业务咨询117次。下一步，我即将持续深化引起对接协作，用好各司主题银行服务载体，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明报道。金秋九月，建设正酣，百亿级重大项目广西新联新绿色化工新材料项目1期建设迎来阶段性新进展，核心装置区土建施工全面收尾，正式转入设备安装高峰期，2000多名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开足马力向2026年底建成目标全力冲刺。9月2日，走进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数十个建筑单体拔地而起，2000余名建设者分散在各作业区域紧张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据了解，该项目是桂平新材料产业园的核心补链项目，1期总投资约119亿元，主要产品包括合成氨、尿素、高效复合肥等。目前1期工程核心装置区土建施工基本完成，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
7: 截止8月31日，项目21个区域已全部开工，厂区道路路基基本修整完成， 混凝土路面完成近80%，锅炉主厂房36米层施工完成，空分主冷焊接三大储槽的安装正在有序的推进，气化框架6层梁板已经交出完成，生活区各栋楼以及综合楼已全部封顶，低温甲醇洗 T1606塔已安装完成，并预备水压试验。
2: 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园区配套保障也在同步跟进。目前，鹿园大道已完成全线路基通车，地埋管、雨水管网工程施工量完成率超90%，供水、供电、供气、台污等基础设施网络正逐步完善。项目一期计划2026年底建成，全面投产后将补齐华南高端氮肥产能短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
7: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锚定既定目标，挂图作战，增加施工力量和设备投入，朝着尽快建成投产、达产达标的目标加速推进。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9月3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2026年广西老兵贵港站宣讲活动在港南二中举行，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活动中，桂林市军修干部一等功臣谢志高以 A 号高地补服战斗为题，贵港老兵宣讲团成员战时二等功臣岑玉志以峥嵘岁月建功南疆为题，结合自身参战经历，生动还原了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再现军人不畏牺牲、誓死为国的铁血担当。桂林市军修干部一等功臣谢志高：
8: 作为军人，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站在第一排，用当地人冲在第一线打好第一枪。
1: 此外，广西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吴美杰以他化作浪花一朵为题，讲述了25岁海警执法员乔和林烈士在打击走私时遭遇暴力抗法不幸牺牲的感人事迹。河池市消防救援支队黄章和、武警贵港支队副参谋长邓先斌还分别围绕平安守护、国防教育主题做了宣讲。整场宣讲内容厚重，感人至深，现场掌声不断。师生们纷纷表示要以先辈为榜样，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使命。港南二中学生宋秋月：
9: 他们做的事情是在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谢谢他们用他们的身躯、用血脉、用他们的精神来守护我们祖国的一切，以四样长征精神是我们青少年的共同目标。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9月4日，贵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市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准确把握大会核心要义，部署我市文化事业相关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动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审议通过相关选举办法，并增补了市文联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会议还审议了市文联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
1: 平南荣媒苏金平、刘佩林，通讯员张莹莹报道。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9月4日，平南县在中心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暨公周有爱、善行万家主题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公益演出精彩纷呈，生动诠释志愿服务精神，慈善知识抢答互动性强，有效普及慈善法律法规。现场还为积极参与赈灾捐款的爱心企业颁发荣誉证书等，营造全民向善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平南县慈善事业高质量稳步发展，实现从节日慈善向常态慈善、小众参与向全民善行转变。2025年，全县慈善爱心捐款达640万元。2026年，抗击台风美沙克洪涝灾害期间，累计筹措善款1080万元，各类物资1.4万余件。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通讯员刘小艺报道。9月5日，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近5000名新生集中报到。上午10时许， 校门迎来送新车流高峰，安保人员与志愿者联动引导车辆有序停靠，主动帮新生搬运行李，指引入校路线。报到大本营内人脸识别核验、宿舍分配、校园卡办理等环节衔接高效，志愿者全程协助办理手续、解答疑问。新生完成注册后，搭乘接驳车直达宿舍区。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交通学院党总支书记武莹：
10: 我们的迎新工作还是比较井然有序的，有我们的志愿者以及相关的老师会引导他到我们的迎新的大本营，到对应的自己所在的学院啊，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个注册的手续。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范昭业：
11: 今天呢，来到学校也是比较激动开心啊，很多学姐学长帮拿行李什么的，然后现在已经注册好了，很快，十分钟都不到吧。
2: 据了解，此前受洪涝灾害影响，校园部分设施曾受损，开学前学校全力推进修复整治，如期完成各项修缮工作，全方位筑牢开学保障，确保新生顺利入学，安心求学。
1: 下面请听简讯。9月3日，港南区正式启动2026年秋季征兵役前教育工作。本次役前教育实行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围绕思想教育、队列训练、体能锻炼、内务规范和法规学习等内容展开，旨在全面掌握预定新兵身心状况，进一步筛选优质兵员，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有志青年。
2: 日前，港北区合成小学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开展2026年秋季期国防教育专题讲座，邀请多名优秀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化身讲师，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分享授课，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国防思政大课，让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扎根校园，浸润童心。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

0: 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湖，
3: 我是贵港市港园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在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向往，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2: 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一次久别重逢的叮嘱》，作者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那天我走在路上，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唤，
6: 陆老师。
1: 我闻声回头，微微一怔，竟是多年未见的学生秦梦。时隔多年，岁月流转，他的五官轮廓依旧如故，我还能一眼认出来是他，唯独那双眼睛已褪去少年的清亮朝气，满是迷茫、疲惫与颓废。看着他此刻的模样，我心里明白，这些年他应该过得并不顺遂。我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问道，最近过得还好吗？他苦涩一笑，低声地回答我说，
6: 不好。
1: 我感慨万千，对他说，你当年可是班里最聪慧最勤奋的孩子，大家都看好你，怎么会走到今天这般境地呢？他眼神黯淡，淡淡叹息了一下，说，
6: 那都是从前了，如今的我让老师失望了。
1: 我看着消沉的他慢慢开口，唤醒他尘封的记忆。秦梦，你知道吗？你身上啊，一直有不少其他人都没有的闪光点。你还记得二年级有一次发试卷吗？当时啊，有一张试卷破损了一角，我啊，左右为难，不愿勉强任何一个孩子。于是啊，我把分发试卷的任务交给了你，你把完好的试卷都分给了同学们，把那张破损的试卷留给了自己。我缓缓地继续说，那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还写进了日记里。你小小年纪便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懂得谦让包容。我当时就感慨，你已有长者之风。秦梦认真听着，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6: 太久远了，我都没什么印象了。
1: 我看着他由衷说道，这正是你最可贵的地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不贪便宜，不争利好，懂得体恤他人，格局远超同龄人。那时啊，我就笃定你天资聪慧，踏实上进，心胸宽广，将来必定是前途无量。后来我调离学校，一直牵挂着你，只是从未想到你会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秦梦面露愧色，良久才低声自责说，
6: 终究是让老师看走眼了，我现在几乎算是废掉了。
1: 我心头一紧，怎么会，你的底子那么好，不该如此啊。他面露苦涩，缓缓道出原委，
6: 一切都怪我自己糊涂。小学阶段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刚上初中时我也依旧努力，可后来我结交了几个贪玩厌学的朋友，慢慢被他们影响了，心思不再放在学习上，成绩一落千丈。
1: 哎，年轻人比较容易走上的歪路就是交友不慎，弄不好就会毁了一生。你怎么也犯了这样的错呢？我看了看秦梦，她低着头默不作声。我满腹疑惑，向她问道，那发现退步之后为何没有及时回头奋起追赶呢？她满脸懊悔说，
6: 刚开始我也想补救，可身边的人总在耳边蛊惑，读书没什么用，很多大学生照样给没读多少书的老板打工，不如早点出来闯荡， 将来当老板，让那些读书多的学生给我们打工。我一听好像挺有道理的，就继续跟着他们混了，最后连高中都没考上，干脆不上学了。
1: 听完他的讲述，我满心惋惜，耐心开导。的确啊，有一些低学历也能成事儿的人，也确实存在大学生不如意的例子，但你要明白啊，这只是少数个例，绝不是人生常态。你不能拿极少数的例子否定读书的千万条正道。不读书，无学识，无本领，到头来别说是当老板，就连给别人打工的机会都未必能稳稳抓住。秦梦垂下头，语气满是无奈，对我说，
6: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找工作处处碰壁，这两年一直闲在家里，浑浑噩噩，一事无成。
1: 我深吸一口气，郑重地劝慰他，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必沉溺懊悔，但你千万不要再继续混日子了，你混的不是时光，是你自己的人生，再懈怠下去，人生真的就彻底荒废了。他眼神黯淡，小声地说了一句，
6: 我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废掉了。
1: 我语气坚定，给他重拾信心，说，没有废掉，你骨子里的善良、通透、格局从来都没有消失，你只是年少走错了路，信错了人。人生最可贵的是知错能改，为时未晚。你从现在开始踏实吃苦，努力沉淀，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多坚持一点，人生一定会慢慢翻盘的。他眼里渐渐亮起了一丝微光。我再次严肃叮嘱，如果依旧浑噩度日，不思进取，未来的你只会沦为旁人的笑话，到那时再后悔就真来不及了。秦梦重重点头，眼神愈发坚定，
6: 老师，我懂了，往后我一定踏实努力，好好生活，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笑话。
5: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溪镇中正小学的陆一富老师，文章一字久别重逢的叮嘱的作者。本文句载于不少青少年真实的成长困境，有些孩子天资聪慧，秉性纯良，却因交友不慎，听信读书无用的片面说法，枉费了学业，步入社会后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教育不只局限于课堂，多年后的偶遇，一次真诚的对话，同样可以唤醒一个迷失的年轻人。写作中，我借老师我一学生儿时的闪光点，告诉他一时犯错不等于一生定型。希望此文警醒青少年，谨慎交友，不要用少数得利。

0: 以当作躺平的借口，即使走了弯路，也不要自我否定，只要愿意醒悟努力，人生仍有转机。
1: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孟令颖，编辑何春培，审核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3: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梦断》。《梦断》是一首由潘伟元作词，张智霖和许秋怡合唱的一首歌，收录于1991年1月份发行的专辑《现代爱情故事》中。这张专辑整体的风格偏重抒情浪漫，歌曲多为容易上口的舒缓小调。《梦断》这首歌的曲调被填写成多种版本的歌词，被不同的歌手所演唱，有梅艳芳版本的《夕阳之歌》，陈慧娴版本的《千千阙歌》等等，但是男女合唱的版本还是非常少听到的。我们就来听张智霖和许秋怡演唱的《梦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看某一档音乐综艺节目，有一期节目嘉宾戴军唱了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戴军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当年他就唱红了一首歌叫做阿莲，后来就只看到他在主持各类节目了，再后来就很少看到他在节目中出现了。在这期节目中，他讲了他的初恋故事，因为知道不能够在一起而分开，后来对方过得很幸福，戴军感慨了一句说，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分开，这份幸福会不会是我的。不禁想到自己在外地读书时有一种傻傻的想法，只要认定了一个人就会跟他走，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两个男孩向自己表白，可是我的心可坚定了，不行，他是外地的，我毕业了可是要回到父母身边的。于是毕业之后，恋爱小白的我回到了父母身边，结果几年之后还是因为爱情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父母。磕磕绊绊的这些年里，偶尔也会想，如果当年自己没有离开父母，我还有我的父母会不会觉得更加的幸福呢？自己选择的路不敢有后悔，一后悔当初的选择就毫无意义了。你看，有时候一首唱着爱情的歌，倒是让人想起了除了爱情之外其他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听歌，黄正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2026年的9月7号是礼拜一，农历去到了7月26。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31度，东北风是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去到31度，东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

0: 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7: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8: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9: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2: 该举杯穿绵绵。
10: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
0: 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

0: 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地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4: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4: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3: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4: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3: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5: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7: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7: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6: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8: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16: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9: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0: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19: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0: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7: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3: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

0: 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全力建设东部新城临港产业集群，壮大海河联动的临港向海产业，让运河通道优势化作带动发展的经济走廊。
0: 广西将首次推动桂京琼三地联动，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
1: 广西印发旅游强区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广西四件专利荣获中国专利奖，其中一件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成为广西首个银奖专利。
1: 广西十一名运动员将出征第二十届亚运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大机遇，地处平陆运河起点的南宁市立足首府定位，不断补全水运、港口、临港产业薄弱环节，全力建设东部新城临港产业集群，壮大海河联动的临港向海产业，让运河通道优势化作带动发展的经济走廊。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曲燕南的报道。
3: 日前，南宁侵蚀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项目落地提速，一亿元注册资本全部实缴，一期三百亩土地顺利摘牌。这个填补广西大型新能源船舶制造空白的重点项目，落户东部新城六景工业园区，紧靠平陆运河起点，船舶下水转运省市省钱，区位条件优越。项目一期总投资七亿元，将打造船体、西装、涂装一体化智能生产线，主攻适配运河西江流域的3000至5000吨级各类新能源船舶，远期规划拓展到1100亩，集聚氢能、船用电池、智能航运相关配套，打造完整绿色船舶产业生态圈。达产后年产新能源船舶70艘，预估年产值超15亿元。侵蚀集团广西圆周率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
4: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厂，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降本增效的空间非常可观。
3: 项目创新采用基金加国企加炼煮企业合作模式，平陆运河集团手握航道运营清洁能源资源，侵蚀集团掌握船舶制造核心技术，强强联合布局船舶制造、绿色能源、智慧航运、大宗贸易全链条。目前项目各项前期手续加紧推进，全力冲刺年底初步投产目标。侵蚀集团广西圆周率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
4: 未来我们将依托南宁面向东盟的气味优势，把我们的标准船型、充换电方案和智慧航运系统向东盟国家输出，我们非常有信心在2026年底实现投产，为广西高端装备制造升级和内河航运零碳贡献力量。
3: 短短几年时间，东部新城完成工业新区向临港产业高地的蜕变，园区规上工业产值连年大幅攀升，2025年突破417亿元，形成新能源高端造纸、绿色化工、临港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集群，集聚50多家临港龙头企业，前港后厂产业格局成型。港口是江海联运的关键。

0: 点支点，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也在紧锣密鼓升级改造。这里距离平陆运河起点约50公里，是靠近运河入口规模最大的码头。泊位从2000吨级升级到5000吨级，新的40吨门机、41吨暗桥设备调试到位。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1: 它的核心优势是满足平陆运河开通后，5000吨江海吉达船或6800吨 A 级航区货船与2000吨级内河船舶之间水水中转，集结过泊作业需求后，从海港经运河抵达六井港区后，无需上岸，即可直接换装至内河船，发运至摆设等上游地区。
0: 单机卸船效率从每小时300吨提升至800吨，每吨货物作业成本能省下15到20元。新增的集装箱暗桥装卸效率直接提升200%，总投资1.52亿元的疏港铁路专用线加快建设，力争2026年12月建成通车，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打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货物进南宁港走运河出海，较传统广州港通道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预计可下降30%至40%。通过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南宁港将真正成为连接中国福利与东盟市场的江海联运核心节点。
0: 港区还拿到广西内河首张危险货物装卸附证，解决锂电池新能源产品出海难题，同时推进智慧化改造，打通江海数据壁垒，对接运河过闸信息，减少船舶待港时间。如今六井园区已经集聚比亚迪、太阳纸业等50多家临港企业，前港后厂的产业格局逐步成型。今年上半年，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565.63亿元。航道通、产业兴、高端船舶制造与现代化港口双向发力，港产城深度融合的新图景正在雍城大地上徐徐展开。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主宾省，广西将首次推动贵京琼三地联动，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这是国家对广西对外开放发展成果的充分认可，更是广西深化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近年来，广西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连续3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26%。据了解，广西坚持不重形式重能级，不重排场重实效，将广西综合形象馆打造成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的直观窗口，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跨境算力、数字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并同步呈现平陆运河赋能服务贸易等实践案例。9月9号，广西将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贵京琼三地联动整合资源，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为切实将联动合作优势转化为落地实效，推介会设置主旨分享、成果发布、项目集中签约等环节，推动合作从纸面落到订单，真正实现以会促谈、以谈促落地。会议期间，广西同步打造特色展示窗口，并举办系列产业对接活动。广西交易团将举办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南宁市数字出海推介活动、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和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
3: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旅游强区建设“十五五”规划》，从优化旅游发展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强化规划实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任务。规划提出优化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南宁旅游枢纽城市、北部湾滨海度假胜地、巴马健康养生旅游胜地、边关风情旅游带、西江生态旅游带的一级一枢纽两地两带旅游发展空间布局，重点围绕平陆运河、桂林山水、南江边关等9条旅游风景道，建设总里程6000公里旅游公路， 配套建设旅游驿站150个，观景场所350个，营地30个，其他服务设施300个。到2030年，旅游强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年均增长6.5%，国内游客花费年均增长6%以上，入境旅游加快恢复增长，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年均增长25%，入境过夜游客花费年均增长25%。
2: 广西台消息，9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广西4件专利入选日前公布的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名单。4件获奖专利中，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外观设计专利荣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整车 M4 外观设计专利荣获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无人机监控方法及系统，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集中计量系统下的多智能表的识别方法及集中计量系统均获中国专利优秀奖。上汽通用五菱获奖的专利对应上市量产产品为五菱缤果，自上市以来，该款车型月均销量稳定在20000台以上，市场占有率稳居 A0 级纯电市场前列，带动上汽通用五菱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超78万台，新增销售额超448亿元，出口额达6亿元，成为广西外观设计专利产业化、国际化的标杆案例。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获奖的外观设计专利将游艇设计元素融入7座家用 MPV， 该车2022年上市，至2026年5月累计产销近2.2万辆，新增销售额超20亿元，推动家用 MPV 从实用型向高颜值高品质升级，带动了行业良性竞争。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获奖的优秀专利在全球首创卷积神经网络与光学视频处理、舵机闭环控制深度融合的技术方案，为黑飞无人机实时监测、低空经济规范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该技术应用于广州白云机场等20多个民用机场，圆满完成多次重大活动低空安保任务。广西电网获奖的优秀专利破解了大规模多表接入、高频采集、海量数据分析等技术难题。截至今年8月底，获奖专利支撑了2600万客户用电数据采集，使日电量数据完整率由94.3%提升至99.66%。近年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以专利转化运用为主线，搭建培育企业、激活市场、转化专利、壮大产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获得中国专利奖33项，全部属于制造业支柱产业领域。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文化中国行。
3: 广西台消息，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日前圆满收官，历时212天，超51.3万人次观展，870多批次团队导览，100余场公共美育活动。作为国家级文化工程全国巡展中规模最大、展陈内容最全、地域特色鲜明的一展，这场扎根八桂大地的丹青盛宴交出了一份厚重亮眼的文化大卷，也镌刻下绵延不息的中华文脉印记。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广西文联、广西旅游发展集团联合主办，展陈以薪火相传、千古丹青、八桂灵秀、创新转化4大板块为叙事主线，集中呈现先秦至明清1600多件绘画精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铺展开纵贯千年的中华艺术长卷。在八桂灵秀丹青异彩广西专厅中设立的石涛专题展，展出了从广西走出去的画坛巨擘石涛的278幅代表性画作，是目前石涛作品展出数量最全的一次，让故土的观众与远游300余年的画僧完成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也为这场全国巡展刻上了深深的广西印记。 此次特展还是科技与丹青的深度融合，光影丹青沉浸式展厅以160余平方米圆形地幕与环幕构建360度包裹式视觉空间， M2 混合现实互动，让古画人物与传统节庆场景虚实相生，抬手之间便可与古人对话。展览期间，3月3由春入画、端午国风雅韵入画屏等48场主题活动及艺术市集，让传统节日因丹青而更具仪式感，为东盟国家留学生组织专场观展研学，搭建跨境文化美育交流桥梁，多所院校把教学现场搬进美术馆，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广西美术家协会、广西美术馆开展文艺评论征文与研习系列活动，推动文艺评论走出书斋，直面经典。
2: 9月5号，柳州至南宁港、至平卢运河、至海南杨浦港铁江海联运列车首发并成功抵达南宁港，待平卢运河通航后，货物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这也是广西首趟经平卢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韦增乐、韦振聪、罗佳颖、陆玉荣的报道。
5: 当天从柳州始发的载着10个集装箱特种水泥的首趟平卢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卢运河正式通航后，这批水泥将搭乘广星798轮直达海南杨浦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此次发运的特种水泥产自广西建材行业龙头企业广西余丰集团有限公司，其产品广泛覆盖国内市场并远销东盟国家。以往该企业出海物流通道主要依赖客户自提船运模式，全程需多次仓储倒运，中转接驳，运输周期长，全程物流成本高。广西余丰集团有限公司招采中心副主任江勇：
6: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市场竞争力。
5: 平卢运河通航在即，国铁南宁局深入市场调研，针对水泥大众货物运输特性，为企业量身定制多式联运方案，推动柳州南站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20英尺通用箱水泥项目落地，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服务支撑。平卢运河通航后，多式联运货物可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接入运河，经钦州湾出海，彻底打通了铁路加运河加海运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南宁铁路物流中心柳州南营业部副经理吴培金表示，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国铁南宁局组建了服务专班，建立全流程服务追踪机制。
7: 我们统筹协调铁路运输、公路短驳以及装卸作业各环节，细化装车规范，全力压缩衔接时效，确保列车安全高效装运。
5: 下一步，国铁南宁局将借着平卢运河通航有利契机，不断优化多式联运服务链条，丰富物流总包、全程代办等增值服务内容，积极拓展多式联运货物品类，助推区域产供链更高效、更深度融合，服务支撑西部陆海新通道连通西南与东盟市场。
3: 广西台消息，平卢运河一号锚地最后一座沉箱日前在钦州毛围海海域精准就位，75座异形沉箱安装任务全部收官，标志着该锚地海上水工主体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平卢运河一号锚地共预制安装75座沉箱，均采用沉箱胸墙一体式异形预制结构，单座最大重量达1540吨，构件规格特殊，安装精度标准严苛。项目地处毛围海开放入海口海域，受台风、潮汐、风浪、洋流叠加影响，有效作业窗口期极为有限，水下对位、调平、稳位施工难度极大，是项目建设的重点难点工程。此次节点完工是平卢运河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充分检验了复杂海域大型水工施工技术实力。据了解，一号锚地建成后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停泊、编队、待闸需求，将进一步完善平卢运河航运配套体系，提升江海联运通航保障能力与航行安全水平，为运河全线顺利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西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自9月7号起，广西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正式启用电子发票票据，标志着广西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取全面迈入电子票据时代。据了解，此次改革分2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过渡期，自9月7号起至10月31号止， 广西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实行现金含移动支付通行费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并行服务，默认提供 MTC 电子票据，用户如需纸质票据可在缴费时联系工作人员获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二选一，已取得纸质票据则无法开具电子票据。11月1号起进入全面推行阶段，广西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将不在现场提供纸质通行费票据，全部改用电子票据。广西高速公路用户在收费站出口混合车道成功缴费后，只需通过微信搜索“贵小通小”程序，即可根据提示操作，快速自助开具广西高速公路现金含移动支付通行费电子票据。相较于传统纸质通行费票据，MTC 电子票据可自助开具，随时获取，更便于查找汇总，不易丢失或污损，且支持多种格式，报销流程更顺畅。电子票据与纸质票据在使用效力上等同，均可作为报销凭证，但不可用于增值税进项抵扣。值得一提的是，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发票票据的全面使用是广西深入推进智慧交通建设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缩短车辆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间，缓解收费站拥堵，有效提升广西高速公路路网的通行效率和整体服务水平，为公众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出行服务体验。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的消息，9月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达1274人。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广西共有11名运动员入选，将在体操、水球、田径、摔跤、举重、射箭6个项目上向奖牌发起冲击。在上届亚运会中，体操名将蓝星宇摘得男子吊环金牌，同时助力中国队夺得竞技体操男子团体冠军，此番再度出征令人期待。水球项目是本届亚运会广西运动员参赛人数最多的项目，其中农三凤和刘宇在上届分别随队获得女子水球金牌与男子水球银牌，新秀邹玉和将首次进入亚运会女子水球赛场，为中国队注入新活力。新老队员并肩作战，共同为好成绩奋力拼搏。中长跑名将刘德柱第二次征战亚运会，今年他跑出中国男子1500米近23年来的最好成绩，是该项目国内现役第一人。短跑新星曾克里则迎来亚运会首秀，将出战男子100米。摔跤项目派出邹婉豪、陆峰分别参加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74公斤级比赛，两人均为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金牌得主，且有巴黎奥运会参赛经验，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广西入选举重与射箭项目的阵容同样值得关注，两位新秀在举重项目上蓄势待发，出征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状态颇佳，在今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独揽3金。参加男子85公斤级的陈顺男在今年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上夺金。射箭项目方面，韦方瑶将在复合弓赛场亮相，这也是时隔18年后广西射箭选手再度站到国际综合性运动会赛场上。据了解，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4: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9月5号晚，2026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首回合，南宁市队主场对阵桂林市队的比赛在宾阳县体育馆打响。南宁市队凭借更充分的准备和团队配合，以109-73取得首场胜利，在3场2胜赛制中占得先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8: 南宁市队和桂林市队从分区赛一路厮杀到总决赛，双双保持不败战绩，谁能率先拿下总决赛关键一胜，打破对手不败金身，成为本场最大悬念。比赛开始后，南宁市队在比赛节奏掌控及攻防转换把握上表现更好，将团队优势最大化，双方战至第二节末，南宁市队逐渐将比分差距拉开。在下半场比赛中，尽管桂林市队加强了进攻，但南宁市队球员经验丰富，依靠强大的内线、篮板 和精准的投篮，牢牢掌握比赛局面。最终南宁四队没有悬念地取得开门红。南宁四队球员劳中业，
9: 我们球队做了充分的准备，每个球员上去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屯属于团队

0: 一个胜利，桂林队一路拼杀到决赛，是个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只能说我们做的准备更充分，还有场上的一些攻防转换把握得更好，所以我希望在下一场比赛男篮队也能顺利拿下比赛，然后能够登顶吧。
1: 值得一提的是，前中国男篮国手朱芳雨也亲临现场助阵，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并在中场阶段与广西篮球少年切磋球技，为家乡本土篮球赛事站台。朱芳雨表示，
2: 广西的篮球人才基层的篮球氛围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后面就是需要把基层篮球的这个水平提高，怎么样去把广西的这些人才这些篮球苗子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更专业的篮球教育，这样的话广西的篮球才可以有一个就是更平稳的增长，也希望就是广西将来能够成功的冲进中国篮球最高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个大舞台。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洪水过后环境消杀全面开展，该如何做好公共环境消杀与自我健康防护？
4: 退休老人想兼职增收，面对看似划算的闲鱼理财、小额投资，实际上暗藏哪些诈骗陷阱？请继续收听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啊，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为我们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市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气温24到3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小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刘，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红星早上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红星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感谢高速路的红心，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4: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5: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6: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5: 街坊声最一个钟，
16: 倾偈倾到心相通，
15: 不分南北去。

0: 饭总老友记，
1: 饭总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晨早老友记，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咪又同大家见面，闻声早晨啊！
0: 嗯，你今日穿啲咩啲衫啊？啊，你哋两个都咪穿到啊，工服啊呀！见到工服呢，诶，上班有啲朋友咧是有工服穿，诶，翻到吃镜咧有校服穿，
2: 系，咁啊，着起统一嘅服装咧，睇起嘅精神面貌咧，几爽啊！
0: 啊，对对对，
2: 睇落去。领导一点名，喂，个个差不多版本的，
0: 个个都日营啊，特别是有时候成日咧，演出的时候，哇，日营个装，穿日营个衫，又惊嗰问人得差
2: 啫嘛。合唱嘅时候嘴型一样，
0: 咩
2: 边个系边个？系咁啊，对于系学生嚟讲咧，中小学嘅校服咧。即係幾多家長咧，同埋同學咧，就係盼望嘅，係嘛？咪著起咗統一服裝喺學校搞活動啊、運動會啊，同埋統一嘅需要大家集學嘅時候咧，咁啊精神面貌一睇落去咧，就比較

0: 总浪啦，
1: 对啦，所以呢，肯定是讲呢，国军局地中小学生个取教工作呢，而且陆续开通啦个噃啊，就是教辅个质量两年呢，有啲过程就非常之光鲜啊。
0: 咁啊，着喺细路仔嘅身上面噶嘛，系嘛？
1: 系啊。
0: 咁啊，首先咧要吸汗，
1: 嗯，
0: 第二个要安全，
1: 嗯，
0: 全面啊安全啊，第三个系咩咧？睇落去靚仔靚女啊嘛，
1: 啊都會粉色要教嫩啊，
0: 啊就好似咧呢個咁嘅什麼夢雲哈爾濱咁講，哇朱兒哥哥好靚仔啊，
1: 你真係有眼光嘅啫，
0: 我未嘢睇多啦啫嘛，
1: 你真係有眼光啊，
0: 係多謝多謝捧場啊，
1: 嗯好好好，多謝哈爾濱啊，來自北方的喎，
0: 北方下雪了嗎？
1: 北方下雪了吗？
0: 嗯，
1: 应该还没有下雪啊。
0: 哈尔滨下雪了吗？
1: 嗯，我明天落雪啊，明天嘛也咩报头在，我成日嗰度咧就啲过程观山问题，嗰度去颈颈啊。
0: 咁有啲家长会问啦，一定要买校服嘅咩？会唔会换得太频繁咧？加重咗学生嘅负担咧？呢啲问题问得好啊。
1: 嗯，
0: 首先咧，我哋讲明白咧，今次嘅校服咧系自愿购买，由学生同埋家长自主去决定。
1: 对啦，因为近年教育部咧同相关嘅部门咧就推进嗰只中小学生穿校服同埋校服双向整治嘅。
0: 三月份已经开始噶啦，新版嘅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嘅负面清单发布，严禁咧强制购买学校嘅校服，即系话咧今次咧你买又得。唔買又得
1: 嘅，都你穿自己個雙月單啊，利用交買教服啊，有啲朋友啊，咁你嗱去牟利啊，參與群眾嘅利益啊嗰啲嘅喎，啲
0: 言爭喎，係唔能夠嘅，
1: 都係言爭嘅。
0: 咁啊，呢個負責人咧介紹啦，就話
1: 嗯，
0: 學校應該係深入論證。同學生的家長咧，家委會咧係進行充分的溝通，以確定咧是否係選用校服，嚴禁咧未經集體決策而一刀切。學校話要選校服就選校服嘅，咁亦都唔能夠以校園嘅活動啦、儀表嘅裝束咧為理由咧規定。翻学校就要着校服
1: 哦，即系见到咧教唔到个棚车啦。啱埋之前咧有时行咧就即系讲几年之内入换有只款式，
0: 一年级又买咗，二年级又买咗，三年级又买啊，系嘛？
1: 一般来讲咧，校服咧在教室每三年一个时段，即系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
0: 即系身形会变化，衣服会旧，
1: 细到六年级啊，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分时段喺呢就喺就在第一年级嗰时候咧就唔会啊。
0: 咁啊，今次咧系啱啱毕业班六年级啊，叫做九年级啊，啲朋友咧就唔使再去买校服嘅，
1: 唔会啦。
0: 咁而且咧喺校服嘅选定里头咧，学校系有政策嘅規定噶啦，咁啊對於咧係呢個家庭困難嘅學生、烈士嘅子女、孤兒、殘疾兒童咧，係採取係無償提供校服，即係唔使你銀紙。送套俾你著
1: 嘅，啲咧，而且咧款式咧，一選好之行咧，就要相對穩定，咪要成日換，一換咗你又要去買啦，
0: 係啦係啦，
1: 啊重複之策啦，
0: 一時綠色，一時藍色
1: 啊，有時候紅色，
0: 紅色係嘛，所以咧揀校服呢家嘢咧，一個咧就要大家要認準，
1: 嗯
0: 標準，第二個就睇好標識，第三個咧。就要靠機制去強化監督啦。
1: 對啦，又有個長問啦，哇！發現你啲教課啊，啲質量渣錯喎，由強渣都唔買喎，去啲反映呢？
0: 係咁，有地方可以反映嘅嚇。咁啊，應呢個要求咧，學校咧成立咗校服選用組織，應該係以學生同埋呢個家長為代表主體，有意願嘅家長咧可以參加到呢個代表。去同學校選用嘅個環節當中咧，共同去商討嘅。
1: 對啦，反正你嘅教服咧，我就記得到咧，穿教服而好喎。啱埋你穿自己個衫咧，有困難有攀比啊。喂，咁琴日穿阿迪篤屎喎呀，咁琴晚明日又穿冇咧
0: 阿篤屎喎，
1: 咁明日又穿冇咧黑喎呀。哎呦，所以咧記得統一教服就唔係有攀比個鏡啦。
0: 咁而且咧搞活動嘅時候咧，統一管理，統一
1: 確實好睇啲喎。
0: 唔係好睇啊，仲要好管理啊，係嘛？一日學校裏頭咧都知道著校服嘅，唔使太過咧平平。 嗰啲斗茶队都知道系自己有
1: 啊，耳仔呢，对，
0: 好辨认。咁所以咧，对于校服呢家嘢咧，我哋咧仲系强烈咁推荐咧，大家喺适度购买嘅时候咧，选用咧就系呢个我哋今年嘅新嘅标志标牌，系嘛，
1: 嗯，
0: 系嘛。

0: 跟上一套，咁啊，使到自己嘅仔女咧更加醒神啲啊嘛。
1: 对啦，诶，佢系去到桂冠争选而有得位嘅喎，啊，就觉得佢系想去睇睇嘅喎。
0: 嗯咁啊，讲到咧无偿奉献咧就系至高境界啦。咁人家咧就无偿，即系唔收银纸嘅，系嘛？咁而且咧系将自己嘅珍贵嘅嘢、不可替代嘅嘢咧，送俾大家有需要嘅朋友。咁呢一班咁样嘅人群咧，我哋真系要竖起个大拇指讲。你够勇敢，
1: 你树高啲，咪一两蚊有得见喎啊！
0: 仲要咧讲嘅，你系无私奉献。
1: 对对对，阿文嗰度都知道啦。近年参与份嗰度乖管事呢，就有洪流灾害噶，灾后之后呢，嗰啲产料呢就全面恢复。一完个受杀呢，就啲粮呢就代复上身咯，所以呢能上溶血衰臭粮就吉增啦。
0: 咁啊，再加上咧即系高温高湿啦、强降雨嘅等等嘅一个原因嘅影响，咁啊街头献血咧。咁啊，獻血屋裏頭咧人員比較少啦，咁啊導致咧我哋貴港嘅血庫嘅庫存量咧就比較緊張嘅。
1: 哦，所以呢貴港咧就聯合督部門啊，佛堂嗰只供一個無償獻血活動嘅喎。
0: 咁啊號召咧機關單位、企事單位嘅幹部職工咧，首先帶頭去。做好呢一个献血嘅模范。
1: 我哋咧又采访到关广参与紧边向检测状嗰个万锦啦，阿李万锦啦，佢就惊啦。
0: 我从2010年开始第一次献血到依家，我已经累计献血13次，总共献血量达到咗系3600毫升嘅。
1: 嗰次呢，李万锦咧加入江日嗰只无偿献血嘅队伍喎。
0: 系咁啊，截止到9月5日活动结束咧，现场一共咧系完成咗103人次嘅献血，献血嘅总量咧达到咗系35600毫升嘅。咁呢度咧多谢晒每位无私奉献嘅各位街坊们。这个城市因为你而温暖。
1: 有啲人就问啦，哇，见到献血啊，我又怕喎，
0: 我惊喎，
1: 我献得到咪咯，我按条件嘛。
0: 首先你要讲呢个年纪系有限制嘅，18到55周岁。
1: 哦，然后呢，嗱，我呢要从喺入边间你就得血，嗱，如果你要从喺走实间你就得献血噶。
0: 而且咧，体温正常唔发烧啊嘛，基本情况满足咗之后咧，就要规范饮食啦。咁啊，献血前咧应该系清淡饮食，唔饮酒。早上起身咧就冇咩问题啊，冇头晕身庆啦。咁啊，晚黑要早啲瞓觉，保证有充足睡眠嘅时候咧，抽血咧先至容易恢复到身体嘅情况。
1: 曾经我献血，我对我身体有啲咩影响冇？
0: 系
1: 我话啊，献咗之后又贫血呢？
0: 规范嘅科学献血咧，对身体系冇任何影响嘅。大家知啦，每次献血咧大概系200毫升到400毫升嘅啫。咁呢啲数值咧，仅系占人体总血量嘅5%到10%嘅啫啊。咁喺身体咧承受嘅范围内咧，基本上唔引起任何嘅不适宜。
1: 对啦，
0: 喺献血当日咧就食啲清淡嘅嘢，唔好空腹去献血。
1: 哦，你肚饥去
0: 食个早餐先。咁嚟到献血点咧，有5个步骤咧，就系哆唻咪发嗦。一定咧要做好嘅。
1: 首先咧，你去到你自己登机，你嗰度证件啊，然后咧就称你有几重。
0: 咁出门咧要带好证件啦，系嘛？
1: 对啦，就有检测你啲生理，然后咧就手指采血，睇下你使乜啲血痕啦。
0: 系啦，咁啊采血嘅时候咧，按照严格规程系采用咧清洁嘅一次性。这个血袋和输管的是吧、所以呢止血的时候呢就大家掹了针头之后呢就静坐休息5分钟，压住这个抽血口5分钟以上没出血。偷偷冇咩就可以离开噶啦。
1: 对啦，而且你保护口就震窿或者爆坏嘅，24小时之内咧产量咧就马上要拧水咯嘅。
0: 适当补充营养同埋水分，注意休息，保证睡眠咧就系献血前后嘅几步功。希望你滚烫嘅热血流入有需要嘅街坊朋友嘅身上边。你要争当一个无私奉献的好街坊。
1: 对啦。

0: 碗，
1: 麦 Sir 难以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3: 哎，同我哋嘅视频号嘅朋友对一对话先，
4: 嗯，打声招呼啦。
3: 早晨，早晨，多谢金秋，多谢阿孙，多谢双啊咩，茂豪啊。
4: 哦哦哦哦，嗯，谢乜水咧？就多谢乜水。
3: 赞咗我哋直播，多谢。
4: 啊，多谢你，多谢你对啊。
3: 孙丫头喺唔喺度啊？孙丫头，呼叫呼叫呼叫，孙丫头啊。
4: 唔一惊喺个质山室咧，你就冷起人咯，系嘛？
3: 咩？我睇到个信息已经谂起佢啦。
4: 就死惊嘛。
3: 啊。咁咪講起身，我朝頭早五點半開始備稿嘅時候，突然間諗起佢。
4: 哦，就成年咧，成年咪有人講三十年，成二零二六年，怪講和服待帥，華服之美何曾綻放？
3: 係講到著衫咧，莫過於咧有梯市啦，係嘛？咁啊，梯市當中咧邀請大家咧就參加今年嘅呢一個何盛綻放華服之美嘅華服大賽啦。咁呢個華服咧，我安得個名好啊！哇，見到靚嘢～我哋粵語都講哇咁樣啊嘛，
4: 啊個車呢活動咧寫話啦，推廣嗰度豪盛一萬個品牌，啊所以呢件事就新卡啦，新卡成免費報名嘅喎，參加活動咧就即刻佢係得到咩咧文山個恆泰陪玩啦，嗰個趁我俾$90字個專列個行程照啦，哇！
3: 由現場靚靚到翻屋企拎住張相都睇翻。哇，仲系咁靓啊！
4: 诶，对啦，成日咧嗰只活动官咧有新闻嘅，即系讲选手同 A 主办方啊，同埋神办方就活动期间使用选手本人嘅超长啊、行程照啊、时拍嗰啲资料嘅噃。
3: 即系每个人都有超长权啊嘛。
4: 嗯，对啦。
3: 你参加咗就意味住你同意可以使用你嘅超长去进行宣传啦啊。咁啊，讲到咧，即系女人最靓系着咩啊？旗袍。
4: 哦，
3: 咁所以咧，今次旗袍啊，同埋汉服组啊，同埋其他嘅服装咧，都粉墨登场啦。咁欢迎咧，年纪满18周岁，热爱中华传统服饰，个人同埋团队都可以参加活动。地址就系五岳广场二号门嘅入门嘅中庭。
4: 五岳广场啊，二号门啊，
3: 时间就系9月26号18:00-22:00，即系傍晚嘅6:00到10:00。
4: 即时光你唱到西个钟头喎。
3: 好啦，
4: 嗯，
3: 我要问一问阿林姨啦。
4: 我吓死我，
3: 吓就佢咧，费事佢上次讲话，我都谂住你会问我，问我，你参唔参加先？
4: 啊，人都要入麦搏起上啊，我都乜够高呢？
3: 你代表？精巧玲珑组咪得咯！
4: 你年满18岁啊，我都麦交才。
3: 你未够18岁啊！
4: 死啊死啊！
3: 你个女就未够，
4: 未曾交才。
3: 你个女文书好似都快够啦哇！
4: 未曾交才，
3: 我未曾未交
4: 未曾。
3: 咁啊，你想参加咩组啊吓？
4: 嗯，想参加奶奶队。
3: 奶奶队，
4: 死啊死啊！
3: 真系搞笑啦啊，林姨。啊，林姨咧參加啦啦隊，我哋講翻咧想參加嘅朋友啦，好似你想參加嘅話咧，報名平台咧就係我哋嘅西江潮生活小程序裏頭啦啊。
4: 嗯，然後咧行程照拍攝時光咧死個師就佢係去啦，日七都站住18號之前都佢係去拍攝嘅喎。
3: 係啦，咁啊仲有個形體訓練啊，有老師咧專門咧為選手咧就授課點樣去行貓步啊嘛，嚟你睇。你唔參加真係浪費咗啊，係嘛？
4: 啊，係啦。
3: 啊，拉拉隊邊啲有咁好身形咧？
4: 拉拉隊都勁斯啦，選手仲嗰近啊。
3: 咁樣㗎，
4: 啊，成個頻段嘅規定咧，就翻壞即秒略同埋先河頻段嘅喎。
3: 19號-26號啊。咁啊，兩種方式選出30強之後咧，再進行下一輪嘅決賽，係嘛？
4: 對啦。
3: 好啦，咁啊，微信小程序咧就可以參加到呢個投票嘅連接嘅選舉啦。
4: 嗯。
3: 咁啊，個人嘅形象啦，同埋參賽嘅介紹、投選票咧，都喺呢度可以睇到嘅。咁啊，每一位選手得票咧，就係線上評選嘅一個依據。票前嘅30位嘅街坊朋友咧，就可以啊晉升到呢個冠亞季軍同埋網絡人氣獎30強嘅獎項。
4: 哎呦，仲有決賽展現咧，
3: 係時候睇下邊個嘅人馬多啦。
4: 對啦，決賽咧就決賽有得展現嘅喎，即係講選手咧，你仲要成台去輕輕嘅喎，睇睇你識唔識得展現你個套服裝最靚嘅地方嘅喎。
3: 林醫先頭牙痛，
4: 嗯，
3: 心口痛。 四肢痛，
4: 按此痛，头痛，脚头痛，到处痛，周身痛，哎呀！
3: 咁啊，选出咧最上镜之后咧，就系最佳嘅形体奖、最佳嘅台风奖、最佳嘅服饰奖、最佳嘅人气奖、最佳嘅推广奖、最佳嘅组织奖。
4: 对啦，如果你有咩啲问题咧，都会系联系活动嗰个组织人员嘅话，女女晒一偶六七七双七七七啊七偶找二。
3: 嗯，仲有苏女士1807877867。
4: 哎，如果系打客服电话，话一偶二七八二八六八八三。
3: 嗯，欢迎大家参加展示自我、着靓衫又有影靓相嘅活动。
4: 9月26号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